0: 它都有相应的这种捐款的规则，对于如何捐款、捐款如何使用、捐款能不能退还都有相应的规定。那么一旦你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了捐款，通常就认为你认可平台的规则。
1: 目前医院方面呢表示说，他们也没有开出这方面的证明。200万呢是家长自估出来的一个金额，
2: 所以呢医院呢就认为啊，这个200万没有来自任何医院这方面的评估或者说参考啊。那还有网友认为啊，这女童的父母的捐款手段似乎呢不合规定，为什么呢？因为那必须得有医院开具的评估证明和签字盖章。那涉及到的华西医院呢也积极的做了回应。
3: 夜幕将思念清理，你窗外的
4: 斗志。就我原先给学生们讲课的时候，他们就问老师，这个为什么是小米加步枪，大米哪去了？因为现在大米才是我们

0: 手。
1: 玫瑰姐为什么把这东西全搬上来了？
2: 习惯了，一年总会有几次，只是这次比较多一点。
1: 你们不会菜了吧？这不好哎。
2: 女人只要一天不找麻烦，就全身不自在。
1: 哇，你好大男人主义哦！你常跟他吵架？哇，高级货哎！哎，你用这个琴作曲啊？
2: 当然不是了，我在厕所作曲。

北京时间13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

0: 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听点有用的吗？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嗯，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

0: 值了。
1: 马老呢1930年开始登台演出，拜相声八德之一的周蛤蟆周德山。
0: 你以为我不知道都有谁了？我们这大团方听你派，他以为我哦让我挑角，我不知道这里都有谁啊，我说不出来啊。
2: 对，
0: 鲁子敬在周中啊。哪个
2: 啊？对，
0: 我来，我来。我先来鲁肃
2: 啊，
0: 我先来鲁肃，后来诸葛亮。借风那点我来，借风那点你不管。对，我那个谢天顺啊，宣妙法啊。
2: 别唱，
0: 我来这个借风。
2: 你哪儿来的借风？这里的
0: 我先来借，我先来鲁肃，后来鲁肃。
2: 你先来鲁肃，你干脆你别来鲁肃了，你就来诸葛亮得了。
0: 我光去诸葛亮，
2: 哎，
0: 那行，我光去诸葛亮，
2: 光去诸葛亮，
0: 那成了，成就这么办了。
2: 好，咱把桌子往后搭的，
0: 搭桌子干嘛？
2: 搭桌子，
0: 搭桌子干什么？哎

0: 怎么着？还要死啊？
1: 说话呀、啊！
0: 宋之峰，
1: 哎，宋九峰啊。
0: 这是张飞，
1: 宋张飞，
0: 宋家飞，你还记？喂，捉谁来
1: 啊，先生啊？
0: 怎么了？
1: 惹你啊？
2: 你快赶路吧，免得我再给你惹事。
3: 说不定在这个林子里还会发生火灾。干嘛下车？
2: 到站了。
3: 啊，你想搭车？
2: 不不，等奇迹。
3: 谁？
2: 我父亲。
3: 哎，是不是关于近况的事？
2: 不是关于近况。
3: 尽管不关我的事，可你要是肯告诉我。
4: 维多利亚很信任保罗，递给了他一封信。
3: 我要是你带了丈夫回家呢？
2: 他怎么办？住一宿，然后就离开。
3: 嗯，对，见见你家里人，就住一宿，一早离开，然后撂下一封信，就说
2: 一。

0: 然后就离开。
1: 嗯，对，见见你家里人，就住一宿，一早离开，然后撂下一封信，就说
0: 就说遗弃我了。
1: 常有的事。
2: 就在这时，突然传来几声枪声，维多利亚的父亲出现了。父亲很生气，女儿带回一个外族人，立马把他们带回了家。一进门就叫着自己的妻子：“
3: 曼丽，
1: 不要紧的。”“
3: 哦，见鬼！还说不要紧，这事绝对不允许，哪怕就是去见罗马教皇，也得废除。”“
0: 我们没在教堂结婚。”“
3: 曼丽，
4: 怎么了，阿尔贝特？”“
0: 妈妈，哦，是你回来了，哦。”“
4: 出什么事儿了？”“
3: 事情就在那儿。难道把你抚养这么大，背叛你母亲，背叛你父亲？”“
0: 我没有背叛任何人。你究竟在说什么呀？”“
3: 你以为我在说什么？那外族人，
0: 他叫普尔，爸爸。”“
4: 好乖乖。”“
0: 哦，奶奶。”“
3: 我早就说过，早就说过，应该让闺女留下。嗯。”“让他待在家里，绝不该让他外出干一些天晓得的事。”“
0: 我是出去念书的，是正经事。”“
4: 说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
3: 你女儿结婚了。”
4: “哦，恭喜你了，小宝宝。”“
3: 妈妈。”“
0: 哦，爷爷，你让他别嚷了。”“
3: 好啊好啊，宠他吧，宠他吧。可你们听好了，只要我有一口气，这事儿绝不允许，我对天发誓。”“
0: 胡扯，你太不讲理了。”“
3: 我不讲理？难道是我回家告诉说我辜负了你们？难道是我回家厚着脸皮说我嫁给了这个对了，你是干什么的？”“
1: 巧克力，推销巧克力。”“
3: 不，你是一家之主。”

0: 一方面当然是跟王安石见面，也是那个就是大家都是一个顶级文化人物嘛，见见面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啊，会会面嘛，
1: 对，
0: 过过招。那另一方面实际上我觉得他是做给那个宋神宗看的，就做给皇帝看，说我现在跟他的政治啊，但是大部分时间据当时的一些就旁观者的记载，就主要是在谈诗谈禅。
1: 他们好像还谈了一些，比如说因为王安石不是著了这个论语啊、这个经啊这些吗？苏轼好像在这

0: 闲聊呀，会谈一些，包括谈一些诗的写法呀，还会用了什么哪个佛书里面的呀，就互相显示博学。
1: 哦哦，
0: 另外一个他们也会
2: 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

0: 竞技比赛变得更具有趣味性、互动性。
1: 赛场上的科技互动让人新奇，而旅途中的科技服务则让出游更从容。在金华双龙风景旅游区，双龙洞的卧舟入洞是热门打卡项目，以往旺季排队动辄四小时以上。今年国庆，景区推出分批叫号智能排队系统，把现场排队变成线上排队，那时间就
2: 会让我们这游客眼前一亮的这种体验。
1: 在湖州长兴 ，AI 伴游系统正在让游客的游览变得更深入。
3: 登血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鲜价格不懂。
5: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4: 喂，哎，亲爱的，我弄两条。

0: 多余了。
1: 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2: 五六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
3: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比赛，郑钦文的对手卡林斯卡亚因身体不适退赛，郑钦文连续三年晋级中网32强，接下来他将静候布兹科娃和比勒尔之间的胜者。

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阿勒布埃纳因表示，下届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刻提。

0: F22 和 F35 项目的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呢，技术性能可能是主要的决策因素。但是到了六代机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反映出来紧盯技术性能它的弊端已经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主要的决策因素实际上就是从技术性能转变为交付的时间、产能、工业技术的完备以及成本管控。因此美国空军的六代机 F47。
1: 那最后来聚焦一场撤军行动。当地时间9月30号，最后一批美军从伊拉克的剩余基地撤离，标志着这场持续了23年的军事占领正式画上句号。牛老师，美军
2: 还给伊拉克13亿美元的援助，那么美国可以利用这个援助来干预伊拉克的内政。本来这一届总理选的时候，本来是马利基要当总理，后来美国说你要让马利基当总理，援助就不给你了，最后马利基就没有当上。更重要的就是伊拉克现在卖石油的钱不是直接到了伊拉克，是先到了纽约联邦储

0: 储备银行，再由美国拨给伊拉克。那么卖石油的钱占伊拉克财政开支的90%，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财政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的，所以他要摆脱美国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热点军情的分析解读。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

0: 是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七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相关新闻背景，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一份7天方案，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满足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等条件，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纽约举行间接对话。当天下午，特朗普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并表示美伊冲突。

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再次释放军事选项表态，他声称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且再次否定伊朗。

0: 积极的态度。特朗普也多次释放美伊对话来持续推进，谈判窗口依然存在的信号。那么在九月份联大开，
1: 也是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能够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如果答应美国的
2: 铁迷之旅，在游玩中感受本土历史文化。
3: 我最希望的是寻踪解谜，因为全家都能一起动脑筋，不是走马观花，边玩边学，这个体验感还是很好的。
2: 除探秘寻宝

古寺庙，曾经是皇家的水上御道。现在在紫竹院行宫的后面，就是还有一个紫玉码头。那个紫玉码头就是当年慈禧上下船的一个地方。那么据说在

更加深刻呢？是传统的旅行模板拍照打卡，还是说去品尝这个地方特殊的藏在街巷里的美食，还是说

0: 做的事情。还有一个的话，我觉得这位听众有一个非常好的资源，就是她的老公。
1: 嗯，
0: 她老公完全可以说倾向于支持她要就是照顾她妈妈这个这种选择哈。至于说她的女儿，我觉得这倒是我更关注的一个，就是如何你去给自己的女儿展示一下你处理这种历史渊源的这种所谓叫做恩怨情仇，你到底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处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展。

响起后，雷迪突然情不自禁，你与我之间从此便再没有交集。感谢你今晚的邀请，让我做最心酸的来宾，多想步步冲上台去。

0: 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滩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

0: 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3: 这几年一做涨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00大了。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

0: 党校经管教研室讲师袁文超表示，乡村振兴不一定要搞大项目也能做出大文章。
1: 福州小众养殖业的蓬勃发展，本质上啊，是我们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2: 里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试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事影响，超过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
3: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3号晚发布声明说，为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成功实现目标，命中目标，并且引发了火灾。
2: 据朝中社3号援引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的话报道，朝鲜当天凌晨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说，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验证。
3: 据巴西媒体当地时间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

0: 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二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
1: 希腊总理近日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今年8月29号，大英博物馆馆长曾表示，希腊帕特农神庙的雕像可以通过租借的方式返还希腊，但他同时声称，限于英国1963年通过的大英博物馆法的相关规定，永久归还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目前还有困难。
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责任编辑夏兰，主播洪放心灵，监制王庆华。感谢您的收听。